0: next on Big Story.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with unparalleled biodiversity.
1: 他们在野外布设这些红外相机，有时候一个卡片里面可能就会有几百张、上千张的图片。那么他们在一个区域里面可能会布设几十台、上百台的这样的一个红外相机，那带回来的数据实际上是天亮的。Facing
0: an existential threat looming over all mankind.
2: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救助过20流头象，在野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回来，就不再拿回来。
0: Embarking on an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protect the ecosystem.
3: 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0: A conservation army deployed across the country, united in one common purpose.
4: 留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Bringing
0: back iconic animals from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5: 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
0: Balance. Biodiversity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又是一片罪恶的地方。
1: 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在隔几公里之外，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区域，在天际线的那一头，
0: 第四处了，
1: 就看到滚滚的烟尘。藏利安就拼命的逃跑，因为他们知道车出现，死神就来了，因为偷猎分子也是开着车去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队伍是去抓偷猎分子，也一样的怕我。
2: In 1997, working for CCTV, Shi Jingnong reported on the illegal hunting of Tibetan antelopes.
1: 那后面又更多的记者又到了可可西里。那我想在媒体的关注之下，那也在这个应该说中央高层的关注之下吧，这个保护区也开始在建立，在升级。所以呢，通过各个国家政府的打击，那最后呢，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的市场被完全的遏制和取缔了。可可西里的枪声已经绝迹很多年了。一个自然的状况来讲呢，每年有大量的新的藏羚羊出生，那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也在回升。那其实在国际的濒危物种的这个名录里面都被降级了，都已经降级了。那事实上今天在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呢，他们不用担心偷猎分子出现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2: Shi Jingnong is one of China's most notable wildlife photographers.
1: 一直到了1983年嘛，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去参与了一个电影的拍摄，所以也才第一次接触到了摄影。那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也许可以继续实现我对自然、对鸟类的热爱。其实就很简单，结果到今天已经快40年了。将近40年的这样的一个野外的生涯当中呢，有太多的场景啊，甚至可以说在眼前在浮现。我是很幸运嘛，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离自然很近的地方成长，所以我童年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影响了我的一生。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山是绿的，那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每天能看到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和云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萤动摄影师恐怕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那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自然当中非常的享受。
2: In 2002, Shi Jingnong founded Wild China to promote nature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power of images.
1: 摄影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具，甚至说武器。我就像战士一样，因为在拿起摄影机的那个年代，我们的很多的自然还在遭受破坏， 野生动物还在受各种的偷猎甚至屠杀。我自己也在成长，在自然当中成长，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
2: In recent years, he's devoted much of his energy to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1: 这就是云南的这句话嘛，叫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就这样的一个真实写照，对吧？今天天晴，下面的温度已经跟夏天一样了，那现在回到冬天了。
2: On the top of Kangshan Mountain, Xi Jinong established the highest nature center in China.
1: This 栈道系统里面写着游客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设施，因为我认为它完全就只是一个小卖部，完全匹配不上这世界级的风景和这如此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游客来就到处在问啊，景点在哪儿？景点在哪儿？我就碰到这样的游客，我说你的前后左右就是景点，这就是一个看纯净的大自然的地方。所以呢，我想呢，就是说公众也是要去引导的，对吧？那有好的引导，那就他就能朝比较正向和好的方向去思考去认识，对吧？来自全国的志愿者来为这个自然中心提供给游客的讲解和服务，好吧？
3: 先说微博吗？
2: He's using social media to increase recognition of the park.
1: 那么多人被封在城市里面，这是一方面，另外更多的人不可能亲身来到这个苍山啊。那如果能跟着我们的镜头能够来看这个自然的变化，那肯定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上次直播就一个手机，对吧？我们下次直播得一堆设备了呀，所以我们得把善用这个手段和这个形式，对吧？能让更多的普通公众也能够了解到这个自然的奇妙和惊喜。
2: Xi Jinong has another plan in the works.
4: 到这里来现拼还是？
1: 这应该是一个风景最好的博物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呈现一个中国最美的自然的影像。我们的目标影像推动自然保护啊，我自己快四十年，我的机构野心中国今年二十年了，那我肯定还得不遗余力啊，还得努力啊，去把用影像推动自然保护的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单靠民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国家的力量，社会的力量，来认识中国美好的大地和自然，还有野生动物。
2: With the equipment in his hands, Xi Jinong shows the world these amazing animals from China and also conveys the country's unparalleled biodiversity.
5: We are facing the world's sixth mass extinction event, and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the disappearance of species is happening at a rate tens of a thousand times more than what we expect just normally. And that's a human-driven crisis. So in the past, these other mass extinction events were related to natural changes in climate and other reasons. But 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know we're creating ourselves. I think we have similar drivers that are causing the crisis in terms of what's happening to the habitat and the environment. I think The countries have taken similar approaches to trying to slow it, increasing protected areas and research and capacity building to try to slow the rate of loss of species. I think there are some ways that we have different approaches. For example, we in the U.S., we can't make big changes like banning commercial logging.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that in China they have been able to do, especially in sensitive areas.
3: For any species, a very important condition is about habitats. Now China has a few hundreds of them. And then, of course, national level and also local level there as well. And we've been, you know, there are sort of scenic spots, you know, forested parks, wetland parks, geological parks, desert parks. So there's a whole lot of protected areas in terms of habitat preservation. And a couple of years ago, China literally started to mainstream national parks.

0: elephants, the biggest land mammals, thrive in this almost mythical place. Conservationists here have been working for over three decades on wild Asian elephants' protection.
1: 阿宝，阿宝，该。我们这个救助箱阿宝啊。阿宝该。我们出现这个对发情的迹象，因为它这个两边的泥藓那边。目前发生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就是我们有一头救助的象，在发情，就是那个发现那个它那个性腺啊流出那个液体，这个是第一次，所以好像有点担忧啊，这个会不会这个因为大象发情就可能会有一些脾气暴躁啊，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
0: Shen Jingzhong is the scientist behind the Asian Elephant Sanctuary.
2: Hey,
1: 小熊，我现在出来了，是不错的。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树木全部砍，包括我家背后那些山啊，森林都被砍完了。所以后边在我的记忆中，在我长大以后，都变成了一个荒山。也是我选择这个自然保护这个那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个世界自然基金会。 和我们国家领一部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亚洲象研究这个项目，所以当时呢，我就被安排到这个工作中来。从这个项目90年元月份开始，一直到今天，事实上就是32年在跟大象打交道。He
0: is always dealing with the tension between humans and the Asian elephants.
1: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有。 救助过20头象，在以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归了，就不再拿回来。如果说以外没有生存能力的，如果不把它拿回来，可能就死了。像这样的象，我们再把它拿回来救助，是这样。因为大象救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早上9点半的时候，我们发现阿宝的两侧小孔里面有油。
3: 油密分泌物流出来，我们可能是就处于发情期，所以现在我们拿捏不准，就邀请您过来看一下。
1: 那个昨天你们该注意的有什么异常的行为没有？
3: 昨天没有，就今天早上才发现。

0: 到眼睛中
1: 间，我知道那个叫性腺啊，就是不明显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一边吗？
0: 能，
1: 就是现在干裂了，不明显，就是已经就是开始有那个液体流出来，对吧？流出这个液体的时候，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呢，它性格非常的暴躁，哪怕是象爸爸，它都有可能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一定要人要和它隔离开。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虽然你们表现来讲没有什么突出的，但是你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嘎，这个时候呢就是尽量的人不要靠近它，嘎，尽量跟它保持距离，这是一个，就是跟反正随时观察的一下，它这几天的这个食物啊，你们要跟它稍微减一点量，在国际上也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就是发情期，把象粑粑、把饲养员这个。弄死掉的这个情况。

0: Elephants are sacred symbols in the Dai culture. They're usually gentle animals, but when threatened, they can become aggressive. In 2021, a herd of wild Asian elephants embarked in an unprecedented northbound journey of 500 kilometers looking for forage.
1: 它很聪明啊，大象，所以它就走进靠近人，啊，再加上这个，啊，这个数量的增长以后，那么它所需要的食物、所需要的空间，可能就在不断的增大，所以就走出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啊，就跟人在接触。这个它是一个主要通道，就是从我们刚才过来这一公里啊，八个巷道，到这里是第八个，过去还有九号。 大象从这儿下来，因为这条路的话呢，刚好把这个保护区啊分成东西两片，所以就大象你要往东边的往西边去，西边的往东边来，它都要通过这个点过。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他们在这儿值守。如果快要过路了，那马上就通知两边就把路封掉，就是不允许游开，不允许车辆过，不允许行人过，啊，就是要把人和 柴火人啊，赶紧开掉，啊，不要干扰大象。啊，靠近寨子，大象的通道上建一个食物园基地，这个来净化人像村庄。还没到庄稼地之前，先有一块地，种的有这些东西，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食物，还有他就跟着吃，一吃就停留下来。停留下来这个过程，哪怕停留3天5天也好，这3天5天就跟老百姓一个抢收的时间。 因为抢收掉以后呢，老百姓的损失就减少。我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他这条线路上的话呢，已经有在我的这个记忆中啊，他已经半个多月了，大象没从这儿过，啊，没从这儿过，我说看一看，他最近的这个情况。那么到了2010年的时候呢，之后呢，我们在全国，啊，乃至全世界，第一次就是，啊，这个 建立了一个叫亚洲象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就是大象的肇事造成的人像伤亡也好、财产损失也好，那么由保险公司来赔付。这样的话，也把这个进一步的把这个老百姓的损失啊降到最低。怎么解决这个人像冲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做。所以，包括我们从食物园基地
0: Thanks to this policy,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has decreased. Having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the herd and newborn baby elephants return to their original habitat after a month-long march.
2: 就像这些植被啊，还有现场的一些都非常的正常，就正常的大象的，它的形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从抗冷外表还不行，我们可能还要，像这种带着手的打开里面看看，挺好，形状、颜色还有轻微的这个银色形状都很好。本着对大象的一种喜爱，然后我就跑到西双版纳来和大象打交道有20年的时间。 亚洲象的话，它一生当中是要换5次的长六皮牙齿，所以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问题啊。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断的在往前推，在换牙嘛，就这个很有必要，就是对于它的食物的一个护理。如果处于一个换牙期的话，可能它的食物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易消化的食物这样子。每天在外出去活动、看护训练，那我们很有必要就检查它下的这个脚掌上，它像脚掌上是否与其他的被扎伤啊？ 或者被磨伤这种。你看亚洲象的脚趾甲前五后四，所以我们这个也是要关注的重点，难免它有时候会在野外给弄伤了。四个脚趾甲都非常好。Releasing
0: the elephants into the wild is their first priority.
1: 救了以后，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象呢救出以后啊，它对人的依赖性，因为它有思维，所以它对人的依赖性啊，这个非常强。 所以再放回野外就。

0: The Hangzhou Power Supply Company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ushing green initiatives for the Xixi National Wetland Park.
1: 这边是呢，主要是用于西溪湿地啊游客的日益增多啊，电瓶游览车充电的需求。这里呢是它的进线电源点进线，通过母线到最后一台500，你看一下啊，其他都不变的。接下来我们要去西溪湿地国家公园进行下场检查，湿地呢也有电瓶车充电的新的需求，那么我们要到现场去进行一个现场查看。这边啊，停哪里我告诉你。 西溪湿地呢，在我们的杭州的主城区，从地图上看，现在城市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湿地是非常少见的。原来呢都是种田啊、养殖啊，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把原住民聘请回来，就地安置工作，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这个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2: 我们看到图纸上啊，这一路就是给它充电桩用的。邓哥，你们没有双路的需求啊？我觉得很危险啊！你这样。
3: 有啊，在搞呀。
2: 啊，
3: 在搞啊，没这么快。
2: 没这么快啊？你这里肯定是。
3: 国家电网公司呢，对于这个湿地呢，也是非常重视。整个湿地布了30几台相式变压器，供整个景区的使用。景区呢，也是全电景区，包括车辆、游船用的绿色电的，对湿地的这个环境的生态的保护啊，起了重要的贡献。
2: 这两个位置呢，双光车啊，到时候临时维修用这两台。
3: 哦，
2: 这里呢基本上全都是那个
3: 停车位，
2: 停车位。
3: 那后面充电桩都摆在后面。
2: 这排全都是的，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放个箱变，
3: 230米嘛，到这个位置嘛。
2: 嗯，
1: 现在白天了，船都出去了，充电的也不大了，电流很小的，基本上都是零嘛。少量的用电啊。那么供我们阵地里面近百条这个电瓶船的充电使用的，就游客走完以后，电瓶船大部分时间呢是晚上八点开始充电，那么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电价策略的，那么也做到一个这个节约和低碳。
0: This program can reduce carbon emissions by nearly 1,000 tons a year.
1: 原来湿地的水呢，都是靠西湖周围的群山吧，北高峰以及其他这个山峰上那个下雨天啊滞留水，因为原来的湿地啊有

众多的池塘，那么所有的池塘都是一家一户的，并不连通的。那么成立湿地保护区以后呢，政府把所有的池塘都打通了，形成了一个大的水系。然后呢，我们又从千岛湖引水工程把这个水引到杭州的各大水源点以后，使湿地与千岛湖还有我们的运河形成一个水循环。现在是杭州人民喝的水，包括西湖里补充的水、湿地里补充的水，都是从千岛湖过来的。

0: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Qinghai, Tibet Plateau, there's a mountain called the Tielian Mountains. The climate here is cold and humid, and the soil is covered in grass.
1: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今天我们去大旅沟，我们今天去大旅沟，明白吗？明白吗？
2: 明白，明白。收到，收到。
0: They are using tracking technology to save the snow leopard.
3: 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团队来到保护雪豹的一线现场，一块来看看这些环保组织、还有科学家、还有林业上的保护站的这些同仁们。
1: 他们究竟在保护雪豹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工作的？我们要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真正遇到的困难，他们真正的需求，用我们的一些技术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4: 前面有岩羊了，发现岩羊是很舒服，就是发就是这只岩羊。
5: 这一点钟方向。
4: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到野生动物，然后看到那个岩羊从那个很陡峭的那个山体上面这么跳上去，还是挺震惊的。
5: 人千万不要下去啊！千万不要下去。
4: 亲眼见了雪豹是四次，第一次看见雪豹的时候是雪豹这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山上，我是远远的拿望远镜看见。
5: 我上车时，我上次时候他看见我肯定他跑掉了，结果是我上车。

0: 人家没跑，人家还在那地方，然后这位大开我就开始拍，拍拍后来他那个啥，他一直从那个山梁上往下挪，我看他的距离那个时候就是个50米见外，他往下挪，我也从这边往下挪，挪到最后结果是，人家就是在头一天捕食了一只岩羊就没有吃完嘛，没有吃完他就在那守着呢，我呢又不知道，然后跟上下来，结果最后他是。还是原回到他那个捕食了岩羊那个位置。
1: 我们一般说雪豹是当地生态系统好还是不好的一个指示的一个物种，因为雪豹是在食物链的顶级嘛，如果这个地方你知道有雪豹分布，这个地方的生态一定不会差，因为100多、200多只的这样的一个岩羊的种群才能供养一只雪豹，那我就需要有足够好的一片草场来供养这片岩羊。通过保护雪豹，其实我们把雪豹共同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的物种也保护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在做保护的一个目的。
2: The group has been patrolling the reserve for many years.
0: 大柳沟到了。我们今天要在这个大柳沟里面走一条要线。
3: 下面是草甸，是再往上走呢，就是高山裸岩、雪山。我们在那个沟谷里面巡过一下，看能不能发现雪豹的痕迹。
0: 现在海拔已经快3000了，
4: 超过三千了。
0: 就是，应该就是白冲的栖息地。找痕迹只能就在那个。下面的小山子上，那样子看一下，找一下。
3: 我们沿途发现了一具岩羊的尸体。
0: 啊？岩羊的尸体？马老师。
3: 周导，你说。
0: 我们要过去看一下。
4: 在前面吗？
5: 这是岩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有可能是雪豹捕食了完以后。吃剩下的就是在藏在这里面，狼啊狐狸啊又把它弄出来。我们在下面发现了身体嘛，这地方发现了头，那地方发现了这个现场来说应该是犬科动物或者是幼科动物的杰作，有4分5裂拽的到处都是。雪豹不会有这种习性，雪豹吃的那个。
0: 好的，我马上过去。这应该是。后脚好，这样子，刨完以后，做标记就在这个位置，但是现在看不清了，尿液已经干掉了。但是这你看明显的颜色和这边的这个沙粒上的颜色不一样，应该就是这就是它留下的标记。
6: 哦，闻出来了？
0: 可以闻出来。
6: 没有啊。
0: 这边。
6: 你要站到这边来，它那个风朝这边吹。也没有啊。
7: 真的，你们站到这边，我这边
6: 有点。哦，有一点。
8: 真的很专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差异，比如说他能看到粪便的新旧呀，能看到这个刨坑的新旧，他能判断出这个雪豹是多长时间可能来过。
0: 这个就是他是这样。
9: 应该如果我是一只新的雪豹，我来了之后我就先再闻一下。
0: 假如说这是一只母豹，他把这个尿液喷在这儿了，是下一次过来是公豹，可以这个公母可以分辨出来。
9: 像这种地方也是，它经常会留下这些痕迹的地方。你看，从这个也是个角，刚刚发现那个刨坑也是一个拐角的地方，拐角的地方就是它愿意去做标记。
0: 把这卡松搬过来，让你检查。1、2，OK。我们现在选择是混合拍摄的话，就是照片和视频。现在是几点？
6: 现在是11:30。
0: 11:30啊。OK。我们像长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是20秒。你间隔是3秒，拍一次。
9: 3秒拍一次。
0: 然后第二步我们就选择在哪个位置架设相机。
9: 这样。
0: 以前拍过。

0: 帮我拍到了，拍到了。然后这个多姿势，这就可以治了，好吧？
1: 红外相机我是之前没有见过的。最令我惊讶的一点，他说一个人要去模仿雪豹走来走去的样子，这个我之前是想象不到的。

0: Daxialiang is a mountain range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Yinjiang County in Sichuan.
1: 人对自然的敬畏或者是对自然的恐惧是天生的。既然选择这个行业苦啊累啊，都是自己能接受的，其实还是出野外千万不能逞强。你如果一个团队在野外驻扎，你但凡有点头疼脑热或者是身体不舒服，一定要讲，第二天绝对不能出去。

0: 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
1: 这片林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泥巴山这个区域里面做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一个实验区。靠近这边这个林子的话，就是人工林，它因为这个人工林造植的密度比较高，然后这个透光性比较差，所以它林下这种其他的植物长不起来，竹子也长不起来。越往里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温度也不一样。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这些竹种，这种大熊猫比较爱吃的竹子就可以长起来。它这种林子通过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改造过了之后，它这个物种多样性是在增加的。

0: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site was a success. The population of pandas has grown.
1: 其实我们如果往前推二三十年的话，你就会了解到银津这个区域是主要以这种采伐木头、采伐矿业，然后小水电非常多。实际上，那这些就是能够给当地带动很大的经济来源的这些产业，对生态是有一定的破坏性的。国家重视这个生态了之后，那么当地政府他就得重新思考。 以前的这些我们不能干了，矿山你要退出，水电站要退出，然后你还得去恢复生态，还得去保护物种。作为当地政府来说，是一个转折，很大的转折。比如说像银津森林覆盖率特别高，然后主打这种森林康养呀，一个比较青绿色、轻自然的一个经济转型吧。成都啊、重庆啊，各个地方的人来这避暑的多，所以其实这儿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 老板，老板，我这儿有一些材料，你知道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多放几分，然后您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嘛。哇，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要比以前的前辈要好做一些？因为。 国家层面来讲，他提到这个高度，甚至说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话，对这种生态保护，那既然国家强调了，你地方得执行。就我们单位现在就是从事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具有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员，有6名硕士研究生，然后3个本科生，实际上是非常强的一个技术力量。我们以前就3个人，然后现在有这么多人员，也是当地政府在下了大的力度在支持嘛。 留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0: Now the workers have access to special cameras.

0: 师傅，
1: 哎
0: ，Hello，
1: 哎，你好，
0: 哇，你这里面有多少铁砂？
1: 我这里很少了，这样洗出来的话也就一两两嘛。一天的话，我们弄出来大概也就七八斤左右吧。
0: 七八斤？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如果要做一把剑的话，
1: 大致上要三四十斤铁砂。
0: 三四十斤？
1: 对。
0: The heavy part, which is the iron sand, stands on the bottom, and this is how we get the iron sand that is used.For sword forging. 我可以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0: OK, now I really want to try. 我看你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
1: 对。

0: So he said, like, the meteorite, metal, and the ceramics.
1: Those galaxies there.
2: 一个宇宙.
1: No, look at those suns and planets and
0: 真的像太阳, 像这个,
2: 对,
1: 银河呀, 像,
2: 每个星系,
1: 像, 星系,
2: 漂亮, 你看,
1: 哦, 真的好美,
2: 嗯, 再来啊,
1: 哇, 哇, oh, whoa, look at that small. Oh, I see. So the metal melted, and when it reached really high temperature, it turned into different colors. But this is like, man, I could watch. I can look at this for hours.
2: 它能改变水质。我们有很多的检测报告，发现它所有的指向对人体都很好。但我们现在研究了四年多了。
0: 越研究越不可思议，每一个杯子都不一样，而且都是一个宇宙。
1: 胡老师，但是为什么您会这么喜欢用天体做宝剑？就未知的这种属性，
2: 激发我更大的动力往前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研究古人的工艺。

0: 所以说他在当时他描绘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风貌、嗯、然后包括唐三绝李白的诗、嗯、裴明的剑舞还有张旭的草书、啊、哇哦！所以这个剑舞在当时的文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嗯、今天我们用剑其实也是在为了还原历史、嗯去追溯历史。
1: As a leading traditional dance artist, Hu Yang has portrayed many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His most popular subjects are Confucius and Li Bai.
0: In this 五句孔子里面呢，我们更想把剑塑造成一个就文化的标识性的东西。中国也讲止戈为武嘛，就如何把这个兵器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礼仪的语言。这也是孔子对剑的理解。

0: 那么到了李白，其实是以剑作笔，用剑在书写他的诗歌。
1: 剑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啊，你觉得就是舞剑哈，啊，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0: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号，虽然它对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
2: 这个舞剑这些动作其实除了好看之外，它其实想表达过去的一些精神或者一些社会地位之类的。
0: 对，其实它是由内而外来传递某一种讯息，艺术最后还要把归于到文化的内容上面去，最后是精神的体现，最后能传递出这个像剑这个符号的精神，这个人物的精神。

0: 5. The dunes must be leveled first.
1: 他们以前200亩、100亩、50亩、60亩这样种的，5、6年农部分。
0: A few years ago, ISIS organized a group of local farmers, leading them into battle together with their farm machinery.
1: 一百个人一天干的活，现在一个拖拉机一天干完，这是我们思想的问题。人变思想，思想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实力，天天有活干的。
2: 哇塞，这整的平，来来来来来，听一听。你看，ISIS的工程都有在这儿呢，我们有6大那个防沙直辖区是吧？我们每个区都有这样的，走吧。这一天，这种场景到处都是。In
0: spring, now that the dunes have been leveled, Jia Chunpeng and his team must race against time.
2: 像沿海地区的雨水广的地方，随时都可以种。我们这个地方，冲天一过，你看昨天的气温已经到20多了。我们林草人冲天是最忙的时候。哎，雷啊，雷种啊！Even
0: with the help of machinery, sand control still relies on straw checkerboards, a traditional method invented by the Chinese to stabilize the sand.
2: 身后看到没有？那是我们的工业园区，我们现在一股子，它那边就没沙子了。But
0: straw checkerboards only address the s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sand control is to breathe life into the desert.
2: 再往里拉一点，给不上水就旱死了。But
0: in the desert, helping one tree to survive requires immense amounts of effort.
2: 走吧，一天300-400公里的油，啊，妈，一个月上下等呕吐都不上信号油。
3: 这样赶紧，如果这不行，来来来来，没吃饭上中午。管不住呢。嗯，
2: 哎，走吧走吧，快快的弄完撤了。
3: 这个心里话，你们大人对我工作的，我就想安安心心干点事儿。
2: 我天天和沙漠做斗争，我乐意。为什么乐意？对着老百姓致富那次事业，我把它当事业干。说到这地方，我们这一代人才能来。老百姓今天这么高，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我就气得不行。
0: 我他妈，我们把三亩绿化了，哪个地方不行啊？全部草房哥一盖，什么给你？哎呀，雨天前没沙尘暴了，沙尘暴成为历史咋办呢？Jia Chupong's confidence comes from Dali Yabui, the last village in the heart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240 kilometers from the county town of Yutian. In 2005, he started working here at the age of 25. What he faced were relentless sandstorms, no water, no electricity, no signal, in a language he couldn't understand.
2: 哎，哥们儿，把你放到大连安排上实际的试一下。谁都想到沿海城市生活，对不对？但是这一份国土在这儿，我们肯定要坚守。不愿沙漠，沙尘暴，还不如说，我把沙漠变成绿洲，拔剑相天，一声大吼，沙尘暴让开，人定胜天。
4: 一个乡，一个村，289户，1400个人。我骑摩托车22天，跑了4100公里，拿着坐标一点一户，把全乡的地图画出来。我家村棚就想盖得轰轰烈烈。

老百姓要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有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啊，要么成为国家的负担、政府的负担或人民的负担。我们2024-25年两年完成21.5万亩的造林任务，什么概念？相当于以往10年完成的任务。我要让防沙治沙可持续，我光蒙着头造林不

0: manager.
1: 这一路都是麻烦了，看见没有？这一路都是麻烦了，完蛋了，不能把它挖断，出土了，厉害吧？Sistanchi
2: root was once a vital cash crop for those living in the desert. But now, it's fallen out of favor in the market.
3: 去年秋季价格太低了，去年7块，前年12块。哎，那吴总，看，这一级货呀，这一级货没问题吧？那我拍个照。美的上海120，广东1公斤80，如果合伙一下，把这个挖了以后全放冷库。
4: 我们可以动还是可以的啊。嗯，对。这样店可以保证可以动。咱们就算是店成6块钱，你每食物是你的事儿，好吧？这行吧？行。风险共担。Relying
2: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upport sustained sales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5: 我们这边规划的什么？保密。保密。Zha
2: Chunpeng has his own plan.
6: 我建议是种苦参，
7: 苦参我们种多少？
6: 种7000亩。
7: 拿出这么多地，和您合作，说心里话，这个我们也压力也很大。
6: 是，
7: 当然您的压力更大。
6: 是是。
7: 一个事儿，请您看，毛总，你怎能保障我们种苦参能挣钱？销路我种出来，你要销掉。
6: 嗯嗯嗯。
7: 啊，你销不掉，这个是麻烦事儿。
6: 哎呀，这个你放心，做完之后卖不成问题，咱们这药厂的签完订单之后，和我才敢种这个植物。嗯嗯，对。
7: 但是人工这块就更少，就是可不是1000亩2000亩，1万亩15个人有点不太够。那您预测一下，
6: 我们那个一亩地的那个苦参有多少生意？啊？啊，怎么样啊？苦参还行吗？咱们那块20万吨。啊啊啊！行。
7: 你看，假如说因为面积大嘛，谁也预测不了。
8: 毛总，这块我们必须挣钱。要下次这样，我真不敢来找你。
7: 他说您投将近7-8百万，我这边也投4-5百万，确保我们的合作能成功。
8: 要我们把日期写一下吗？
7: 啊，就配合这个就行了啊。里面涉及商业机密。
8: 啊！靠山吃山，靠沙漠吃沙漠，沙漠也能变成金山银山。一棵呀沙枣树，现在我们这是桥药结合，这中间我们种的是大果沙枣，株距是2米，行距是6米。
7: 这个6米的空当中，我们种的是20几种中药材，你这那种虫啊，
8: 不行啊，都没东西。谁跟你说没东西？看看，哎，看，全出来看，看到没有？看，黄芩啊，山茱萸，自然。
7: 自然有啥药用啊？这个，
8: 你我问下豆包，我又是百科全书啊。哎
7: 自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8: 专业吧？哎呀，以后嘛，那要给我讲解费。<笑>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利用本地的植物，嫁接经济价值高的植物，提前建经济效益。
9: 西梅，
8: 我们这个西梅好。本地的那个桃子嫁接的是西梅，不要长出来了啊！ 这个多少钱？10块钱啊？1块，1块。好，可以。脑子好，聪明。谢谢。哪个价格高，老百姓种哪个。最大的利润好，这个土地效益。啥子也是好东西，一定要热爱它，爱才能出金子。As
2: Jaw searched for answers to the desert's future, one had been blossoming all along. The Damask Rose arrived in the Taklamakan around 1,000 years ago via the Silk Road.

0: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我是一个农民的娃娃，我能到今天，我说已经对得起父母了，对得起祖宗了，人生就这样吧，挺好的，挺精彩的。要不这样，我眯一会儿，咱俩都叫什么冥想一下。你想哈萨拉干变绿洲，我们也养活了14人。
1: 你在看什么啊？总是
0: 我在看蚂蚁呢，很小很小的蚂蚁，80年的，岁月在我脸上画了好多好多道道。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坐在火车上，哎，说叔叔，你对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以后见不见叔？
2: 哈哈哈！一颗呀老虎呀，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心儿短。

0: 师傅，
1: 哎
0: ，Hello，
1: 哎，你好，
0: 哇，你这里面有多少铁砂？
1: 我这里很少的，这样洗出来的话也就一两两嘛。一天的话，我们弄出来大概也就七八斤左右吧。
0: 七八斤？
1: 对。
0: 那你比如说，如果要做一把剑的话，
1: 大致上要三四十斤铁砂。
0: 三四十斤？
1: 对。
0: The heavy part, which is the iron sand, stands on the bottom, and this is how we get the iron sand that is used for sword forging. 我可以试一下吗？
1: 可以啊。
0: OK, now I really want to try. 我看你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1: 对。

0: 注意剑来说啊，它的文化上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你看埃及的正义女神，一手天平一手剑嘛，也是正义公平公正，跟中国的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剑的层次上来说和精神上来说，是我们的祖先哺育儿童把剑提高到一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的象征啊，
1: 权力象征，
0: 这剑的正能量的这个方面，它就体现得很突出啊。仗剑走江湖。
2: Compared to the sabers, rapiers, and cutlasses that were commonly seen in the West, Chinese swords were distinct in their appearance. More importantly, they had a richer cultural connotation.
0: 在我们唐代的时候，文武百官都佩剑，佩剑显尊贵，仗义走江湖，人要德才兼备，剑同样是德才兼备，人的才就是你的才能。

0: 胡老师，但是为什么您会这么喜欢用天铁做保健？就未知的这种属性
1: 激发我更大的动力往前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研究古人的工艺。

0: 所以说他在当时他描绘了这个社会上的一个风貌、嗯、然后包括唐三绝李白的诗、嗯、裴明的剑舞还有张旭的草书、啊、哇哦！所以这个剑舞在当时的文人的这个生活里面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嗯、今天我们用剑其实也是在为了还原历史、嗯去追溯历史。
1: As a leading traditional dance artist, Hu Yang has portrayed many prominent historical figures. His most popular subjects are Confucius and Li Bai.
0: In this 五句孔子里面呢，我们更想把剑塑造成一个就文化的标识性的东西。中国也讲止戈为武嘛，就如何把这个兵器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礼仪的语言。这也是孔子对剑的理解。

0: 啊，你觉得就是舞剑哈，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1: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
0: 嗯。
1: 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
0: 嗯
1: 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号，虽然
0: 哼，嗯哼，
1: 它对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
0: 这个舞剑这些动作，其实除了好看之外，它其实想表达过去的一些精神或者一些社会地位之类的。
1: 对，其实它是由内而外来传递某一种讯息，艺术最后还要把归于到文化的内容上面去，最后是精神的体现，最后能传递出这个像剑这个符号的精神，这个人物的精神。

0: 沙尘暴雷根本看不到路，只有就地趴下，衣服一裹，否则他会成为干尸。
1: 一个月20天左右，天天有刮风了，衣服天天脏的，全部是土，全部所有的朋友沙尘，天气黑黑的。
2: 这个土更大了，
3: 看。必须把所有的窗户都要关掉，不然的话，一刮风吧，那房子里面全是土。一度是沙漠地，我们浇水都是浇不了，啥也种不出来。
0: 我们这个地方老百姓要生存必之沙。
4: The sandstorms they speak of come from the Taklamakan Desert,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shifting desert.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the Xinjiang Uyghur Autonomous Region in China, it is extremely arid

0: 吐吐啦，厉害吧。
1: Cistachio root was once a vital cash crop for those living in the desert. But now, it's fallen out of favor in the market.
0: 去年秋季价格太低了，去年7块，前年12块。啊，那吴总，看，这是一级货呀，这一级货没问题吧？
2: 那我拍个照
0: 啊。美的上海120，广东1公斤80。如果合伙一下，把这个挖了以后全放冷库。
3: 我们开一栋还是可以的啊。
2: 嗯，对，
3: 这样店可以保证开一栋。
0: 咱们就算是店成6块钱，你每15是你的事儿，好吧？这行吧？
4: 行，
0: 风险共担。
1: Relying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support sustained sales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2: 嗯，这边规划的什么？
0: 保密，
2: 保密。
1: Zhao Chunpeng has his own plan.
5: 我建议是种苦参。
0: 苦参我们种多少？
5: 种7000亩。
0: 拿出这么多地和您合作，说心里话，这个我们也压力也很大。
5: 是，
0: 当然您的压力更大。
5: 是是。
0: 有个事儿请您看，毛总，
5: 嗯，
0: 你怎能保障我们种苦参能挣钱？销路，我种出来你要销掉。
5: 嗯嗯嗯。
0: 啊，你销不掉，这可是麻烦事儿。
5: 哎呀，这个你放心，做完之后卖不是问题，咱们跟药厂呢签完订单之后，我才敢动这个时候。嗯，对，但是人工这块就跟上，就是可不是1000亩、2000亩、1万亩，1万亩15个人有点不太够。
0: 那您预测一下，我们那个1亩地的那个苦参有多少生意？
5: 啊？啊，怎么样啊？苦参还行吧？咱们那块20万吨。
6: 嗯嗯嗯，行，嗯嗯。
5: 你看贾书记，因为面积大嘛，谁也预测不了。
0: 毛总，这块我们必须挣钱。
5: 你要下次这样，我真不敢来找你。
0: 他说您投将近700-800万，我这边也投400-500万，就是确保我们的合作能成功。要我们把日期写一下吗？
5: 嗯、
0: 啊，就配合这个就行了啊。里面是商业机密啊。靠山吃山，靠沙漠吃沙漠，沙漠也能变成金山银山。一棵呀沙枣树，现在我们这是侨药结合，这中间我们种的是大果沙枣，株距是2米。行距是6米，在这个6米的空当中，我们种的是20几种的中药材。你去那种葱啊？
2: 不行啊，都没东西。
0: 谁跟你说没东西？看看，哎，看，全出来了，看，看没有？看，黄芩啊，山茱萸啊，孜然。
2: 孜然有啥药用啊？这个？
0: 我问下豆包。我又是百科全书啊。
7: 孜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0: 专业吧？哎呀，以后嘛，那要给我讲解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利用本地的植物，嫁接经济价值高的植物，提前建经济效益。
2: 西米，
0: 我们这个西米好。本地的那个桃子啊，嫁接的是西梅，不要它长出来了啊！这个多少钱？这10块钱啊？
2: 1块，
0: 一块。
2: 对，
0: 好，可以。脑子好，聪明。
2: 谢谢。
0: 哪个价格高，老百姓种哪个。最大的利润好，这个土地效应。沙子也是好东西，一定要热爱它，爱才能出金子。
1: As Jaw search for answers to the desert's future, one had been blossoming all along. The Damask Rose arrived in the Taklamakan around 1,000 years ago via the Silk Road.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Rukyam returned to the rose fields in her hometown.

0: 我们神秘玉花合作社
1: 有自己的千千亩地，
2: 玫瑰花每年产量500吨左右。
3: Skincare products and foods made from roses are highly popular among women.
2: 参加展销会啊，不到一天就卖完所有的产品。
1: 今年签的500吨玫瑰花酱，200吨的鲜花，今年的任务挺大的。

0: 年才开花，一年只开一次，花期只有五月份，一个月。
1: With the help of this romantic rose, the people of Yutian have found a way to coexist with the desert. Yet cultivating roses is far from romantic.
0: 我们这边的天天沙尘暴，天色一变就是黄黄的，特别的恐怖。但是我们农民他们就习惯了，在地里面继续干活。
1: Growing roses requires living with wind and sand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ies of farming.
0: Ahmet Kasmanku, imyege kilip çay içilip amyekinle. 大学毕业回来之后呢，好多人都说我的脑子有问题。同学聚会的时候，他们就打扮得特别时尚，都在讨论在办公室里面的很有趣的那些事情。因为我没有办公室呀，当然我就在地里面干活，做农民的。我的手也是特别的粗糙，黑黑的。Chinese chip, that's a whole blood, drop that down land.
2: 朋友，喝梅雨花茶了吗？
3: 好喝呀。
4: 我去哪儿都说梅雨花，所以我的朋友都说你来我们这儿能不能不要说这个梅雨花的事情。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我是一个农民的娃娃，我能到今天，我说已经对得起父母了，对得起祖宗了，人生就这样吧，挺好的，挺精彩的。要不这样，我眯一会儿，咱俩都叫什么冥想一下。

0: We came here after Columbia, never stop and always wait to be there. In the blue heart of this place. 你想哈凡拉干变绿洲，我们也养活了十四人。
1: 你在看什么呀、啊，总经理？
2: 我在看蚂蚁呢，很小很小的蚂蚁，80年的。岁月在我脸上画了好多好多道道。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时候，坐在火车上，哎，说叔叔，你对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以后见不就叔。
3: 哈哈哈，李二郎，郎二郎，李二李二郎，个那个郎。一棵呀，老虎呀。当最少说旁根儿粗，心儿短。